车室，候车室 Sahlasalim， 往返票，往返票，往返票 Bilip Kilis Bilide， 晚点，晚点，晚点 Kitchmak， 火车要晚点 Pois Kitchk again again again， 问讯处，问讯处，问讯处啊 ，suruş suruş orne， 站长，站长，站长 ，biket başlığı， 站台，站台，站台 ，supa poy vokzal supse， 哎，一站台上车，二站台上车的样子，看，终点站，终点站。我们的终点站是北京，哎，不是安阿和北京，是北京的，跟那个 poison 是对的哦，选 good start 的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接下来呢？

好，听众朋友们，一首歌曲之后，我们又回到了节目当中。那么我们把今天所学的补充词语再读一遍。火车站，火车站，火车站。 Any boy stance 啊，火车站怎么走，火车站在哪儿啊？我们出去旅游的话，去了别的城市，带的不错了 M3。 单程票，单程票啊，我买的是单程票。아만예금사블록빌렛아버드달라예킬러달라빌렛도도发车时刻表，发车时刻表，发车时刻表。Boys 火车路西瓦克杰德维林刚也说过了是吧？在火车站的哪个地方？候车室。有一个大屏幕，屏幕上不停地显示发车时刻表，是吧？

好，听众朋友们，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又回到了节目当中。那么我们把今天所学的补充词语再读一遍。火车站，火车站，火车站。 Any boy station 啊，火车站怎么走，火车站在哪儿啊？我们出去旅游的话，去了别的城市，那么我们肯定要问火车站在哪儿。 Boy Stan Skaya Dad Absor M3。 单程票，单程票啊，我买的是单程票。 Aman Yekum Sabul Bilet Bordala Yekiladal Bilet Nod Dwan。 发车时刻表，发车时刻表，发车时刻表。 Boy Skozolush Wak Jedwilin 刚也说过了是吧，在火车站的哪一地方，候车室有一个大屏幕，屏幕上